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祖皮书记在基辅祈祷，愿上主赐予公正的和平。宗教事业局宣布，博夏是新任局长。法国主教对结束生命案深感担忧，法律途径仍敞开。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夜晚落下导弹的同一片天空，祖皮书记以乌克兰语为可爱的乌克兰向全能的上主祈祷，祈求祝福和护佑。他在基辅说，求你赐予正义的和平，愿囚犯能重返家园，孩童拥抱他们的家人，下落不明者早日找到，所有人都能对着阵亡的挚爱的遗骸痛哭。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内启发那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勇气和智慧。7月15日是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在乌克兰访问的第三天，他于7月13日晚上进入该国，14日先访问利沃夫，当天晚上抵达基辅。他此行的目的是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加强此前为圣座人道主义行动建立的联系和渠道。在教宗方济各的授意下，祖皮书记于2023年展开这项使命，旨在促进交换战俘遗体运送回国，以及帮助乌克兰儿童回家。乌克兰方面称，这些孩童是被强行带到俄罗斯的。祖皮书记15日下午与当地的相关协会和非政府组织会面，并与政府代表会谈。当天的活动中不包括与泽连斯基总统的会晤。15日上午在圣座大使馆举行弥撒后，书记出席了纪念基辅罗斯受洗的庆祝活动。这一周年纪念日落在每年的7月15日，纪念从弗拉基米尔大帝开始，这片大帝于988年接受基督信仰，它是东欧历史与精神的根基，在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里都被奉为圣人。这日子既是国定假日，也是宗教节日。根据泽连斯基总统于2021年签署的法令，这是乌克兰建国日，列入国家节假日表。当天很多政要聚在首都基辅，他们中也有宗教领袖，如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大总主教舍夫丘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冯德莱恩主席第11次访问乌克兰。祖皮书记作为贵宾出席了在金色隐修院前圣米尔广场举行的活动。据随行的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报道，自俄罗斯入侵以来，这里成了战争纪念地。书记与泽连斯基总统和其他参与者一起沿着纪念墙前行，墙上展示着战争这几年的阵亡者的照片。书记手中拿着一束玫瑰花，随后将其献给在战场上失去性命的人。从广场中央，意大利主教团主席宣读了一份用乌克兰文写的文稿，他为这片多次被方济各教宗称为饱受磨难的大地祈求公正的和平。他将这一希望寄托于上主和圣弗拉基米尔的代祷。这位圣人的名字让人想到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的名字。书记说，愿圣弗拉基米尔能启迪这两国元首的心灵和理智，以开启正义与和平的道路。
祖丕书记为和平祈祷也贯穿了他前一天14日在乌克兰的行程。当天的行程从与波兰交界的利沃夫开始，他首先探望了那里的关押战俘的监禁中心，并与利沃夫州州长科基斯基会面，后者感谢书记为遣返战俘和儿童以及寻找失踪者做出的努力。他还提议利沃夫与圣座和意大利相关机构在特定领域进行合作。14日在利沃夫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探访在那里的圣艾智德团体，书记会见了一大群信徒，其中包括很多由圣艾智德团体照顾的流离失所者。面对身边的妇女、老人和孩童，书记鼓励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宗教事业局宣布，博夏获任命为新任局长，将于10月1日履新。一份公告指出，经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决议，并得到宗教事业局书记委员会批准，此任命反映出稳固的治理体系，其基础是监管组织、策略指导机构和管理单位的明确分工，旨在确保透明度和稳定性。现任局长马米在位11年后将于9月30日届龄卸任。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主席保利向马米表示由衷感激，他说在马米的领导下，宗教事业局成长茁壮，应对了微妙的阶段，逐步加强他在透明度、治理、控管及合规方面的职责。谈到博夏的任命，保利强调新任局长将发挥对宗教事业局的深入认识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扎实经验，他必定秉持严谨和服务精神领导事业局，全然尊重其支持圣父教宗、圣座和普世教会的使命。继法国国民议会于7月15日最终通过有关协助自杀权利的法案后，法国教会深表遗憾。遗憾的是，它打破了照顾每一个人直到其生命自然结束的悠久传统。法国主教们指出，在过去4年的讨论中，他们参与了该主题的对话，而且教会世代以来陪伴病患及其家属。主教们认为，如此立法的效果将改变人们与脆弱、与老龄、与残疾、与疾病的关系。无论如何，法国主教团并未听天由命。主教们表示，故事还没结束，很多法律途径依然敞开。在此集会上，法国主教团关于临终议题的发言人鲁热主教向本新闻网解释道，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包括给医生的良心意义条款，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它并没有包括给药剂师的良心意义条款。在居家协助自杀的情况下，药剂师将不得不充当致死物质的保管者。另一个更叫人担心的层面是，除了准许协助自杀的这个事实以外，那些在伦理章程或宗教历史中谴责安乐死的机构将有义务提供安乐死。这与良心意义条款无关，因为良心是个人的事，而这是机构的规范。针对这一点，法国政府曾向该国主教团提出多项保证，至今没有兑现。因此，
教会机构和以宗教为本的机构都很担心，但愿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多项法律诉讼能带来与机构有关的条款，让那些在历史、当前处境和伦理章程上谴责协助自杀的机构能始终坚守自己的使命和伦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圣依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与贤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心灵的热火和谦逊之德。

灵修是基督信徒必修的功课，帮助我们跟随基督，与基督同行。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因信仰基督而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并能得享基督所赐的平安。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写说，经验指出，并非慵懒萎靡者，而是热心积极者，能在服侍主中享受心灵的宁静平安，与基督同在。什么时候您感觉到自己与主同在呢？您如何形容在这次经验中自己的感受呢？这是在哪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我们真实的与主同在，就如同福音中记述的，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就会自然产生渴望活出生命的动力，不止鼓舞自己，活出自己，也渴望分享给他人这个恩宠。原本失望的走向厄玛乌的两个门徒，在认出复活的耶稣后，立即返回耶路撒冷，向其他的门徒们宣报他们重振的活力。皈依后的圣依纳爵有许多相似的经验，他渴望分享给身边的人。在累积许多经验后，他写下这句治愈，实作和经验教导我们，不是怠惰和无精打采，而是热心进取的人，在事主的生活上得享心灵的宁静和平安。信仰和灵修的怠惰，是指你应该祈祷的时候不愿做祈祷，或是祈祷时三心两意，或是祈祷时有许多的挂虑，造成了分心而没有方向，因为把精神用到祈祷的对象以外的地方去了。人在心不在，信仰也就无精打采，就像正餐时不好好吃饭，两餐之间吃太多的零食，到了用餐的时间反而没有了胃口。造成人无精打采的原因有很多，所以不要很快想自己处在神窟中，可能是身体上缺乏了钾离子，心理上的困难或挫折，也有可能是灵性上的，就是自己跟天主唱反调却不自知，表现在行为上的懒惰无精打采，与热心进取呈现出鲜明的对照，这就反映出人的心态。厘清人内在的渴望很重要，当你的渴望强大又清楚，天主就越能够按照你的渴望去做。传统的灵修说，这是天主的赏报，今天则说，你准备好，天主的旨意就能够实现，恩宠也就彰显出来了。当有了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之后，心才能定下来，就不会被外在各种诱惑所吸引，不至于歧路亡羊，四顾茫然。心定之后，心态安宁，才能做到内心的宁静。中国的古圣先贤也为我们指出，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要想获得内心的静，源于心有所定，心有所属，心有所治。而心定的前提，就是首先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和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人生目标。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至于道。在生命不同阶段的成长，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做灵修呢？什么方法在那个时候最有帮助呢？具体带来的效果又是什么呢？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圣依纳爵深刻地为我们指出，最后都要回归内心。

圣依那爵在神操中告诫我们，我们的灵修要得到长进，就必须保持心灵的热火，不可懈怠，更要重视谦逊之德。圣依那爵在神操中写说，修心比修身难。他的经验是，修身难在于修心，因此他说，降服心神较难于苦其身。在灵修操练时，就是指内刻苦比外刻苦更难。对现代人来说，做守斋，少吃一点甚至一顿，比减少上网一个小时要容易得多。再比如，要宽恕和包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那就难了。灵修生活的目标在修心，因此，内在的观看和聆听就很重要。这些方法会引人进入默观的状态。早期的灵修学认为，人的身体和头脑的作用是分开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默想用头脑的三思，默观用内在的五官，即心灵的眼睛做操练。我们如何加深自己的灵修呢？圣依那爵教导我们，首先要修谦逊之德。圣依那爵在神操中写说，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爱你的谦逊。什么是谦逊呢？信仰上的谦逊，简单的说，就是掏空自己，让天主和他人在我内和谐地在一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谦逊是天主的恩宠，也是德性。我们需要努力向天主祈求，也要努力在灵性上的操练，为了在自由的恩宠中彰显出谦逊。圣依那爵启发我们的心灵，是谁让我们感受到谦逊的美，以至于我们渴望向他学习，活出爱主爱人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谦逊的最佳典范。他以这句，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邀请人跟他学习，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教会历史中，许多圣人效法耶稣谦逊的德行，在不同的时代各自活出谦逊的德表。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谦逊的人吗？为得到这个恩宠，我们向天主求什么呢？圣依那爵在祈祷中向天主祈求，渴望得到谦逊的恩宠是，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容纳爱你的谦逊。这句短祷的重点在于能够容纳爱主的谦逊。在神操中，三级谦逊帮助操练者逐步修炼谦逊的德性。这句治愈祈求的是自由地被天主所爱，按照天主所愿意的，就是无论天主是用哪一种方式，我都接受。换句话说，谦逊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依靠天主。所以天主的爱能够进入我内，让天主的旨意成形。阻挡人的谦逊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过分牵挂，另一个是无动于衷。所以谦逊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各种情境下能够活出平衡。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以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三章12-17节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圣保禄宗徒写说，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和寒忍。如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在这一切以上，尤该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欢迎您按时收听。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祖皮书记在基辅祈祷，愿上主赐予公正的和平。宗教事业局宣布，博夏是新任局长。法国主教对结束生命案深感担忧，法律途径仍敞开。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夜晚落下导弹的同一片天空，祖皮书记以乌克兰语为可爱的乌克兰向全能的上主祈祷，祈求祝福和护佑。他在基辅说，求你赐予正义的和平，愿囚犯能重返家园，孩童拥抱他们的家人，下落不明者早日找到，所有人都能对着阵亡的挚爱的遗骸痛哭。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内启发那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勇气和智慧。7月15日是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在乌克兰访问的第三天，他于7月13日晚上进入该国，14日先访问利沃夫，当天晚上抵达基辅。他此行的目的是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加强此前为圣座人道主义行动建立的联系和渠道。在教宗方济各的授意下，祖皮书记于2023年展开这项使命，旨在促进交换战俘遗体运送回国，以及帮助乌克兰儿童回家。乌克兰方面称，这些孩童是被强行带到俄罗斯的。祖皮书记15日下午与当地的相关协会和非政府组织会面，并与政府代表会谈。当天的活动中不包括与泽连斯基总统的会晤。15日上午在圣座大使馆举行弥撒后，书记出席了纪念基辅罗斯受洗的庆祝活动。这一周年纪念日落在每年的7月15日，纪念从弗拉基米尔大帝开始，这片大帝于988年接受基督信仰，它是东欧历史与精神的根基，在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里都被奉为圣人。这日子既是国定假日，也是宗教节日。根据泽连斯基总统于2021年签署的法令，这是乌克兰建国日，列入国家节假日表。当天很多政要聚在首都基辅，他们中也有宗教领袖，如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大总主教舍夫丘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冯德莱恩主席第11次访问乌克兰。祖皮书记作为贵宾出席了在金色隐修院前圣米尔广场举行的活动。据随行的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报道，自俄罗斯入侵以来，这里成了战争纪念地。书记与泽连斯基总统和其他参与者一起沿着纪念墙前行，墙上展示着战争这几年的阵亡者的照片。书记手中拿着一束玫瑰花，随后将其献给在战场上失去性命的人。从广场中央，意大利主教团主席宣读了一份用乌克兰文写的文稿，他为这片多次被方济各教宗称为饱受磨难的大地祈求公正的和平。他将这一希望寄托于上主和圣弗拉基米尔的代祷。这位圣人的名字让人想到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的名字。书记说，愿圣弗拉基米尔能启迪这两国元首的心灵和理智，以开启正义与和平的道路。
祖丕书记为和平祈祷也贯穿了他前一天14日在乌克兰的行程。当天的行程从与波兰交界的利沃夫开始，他首先探望了那里的关押战俘的监禁中心，并与利沃夫州州长科基斯基会面，后者感谢书记为遣返战俘和儿童以及寻找失踪者做出的努力。他还提议利沃夫与圣座和意大利相关机构在特定领域进行合作。14日在利沃夫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探访在那里的圣艾智德团体，书记会见了一大群信徒，其中包括很多由圣艾智德团体照顾的流离失所者。面对身边的妇女、老人和孩童，书记鼓励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宗教事业局宣布，博夏获任命为新任局长，将于10月1日履新。一份公告指出，经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决议，并得到宗教事业局书记委员会批准，此任命反映出稳固的治理体系，其基础是监管组织、策略指导机构和管理单位的明确分工，旨在确保透明度和稳定性。现任局长马米在位11年后将于9月30日届龄卸任。宗教事业局监管委员会主席保利向马米表示由衷感激，他说在马米的领导下，宗教事业局成长茁壮，应对了微妙的阶段，逐步加强他在透明度、治理、控管及合规方面的职责。谈到博夏的任命，保利强调，新任局长将发挥对宗教事业局的深入认识，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扎实经验。他必定秉持严谨和服务精神领导事业局，全然尊重其支持圣父教宗、圣座和普世教会的使命。继法国国民议会于7月15日最终通过有关协助自杀权利的法案后，法国教会深表遗憾。遗憾的是，它打破了照顾每一个人直到其生命自然结束的悠久传统。法国主教们指出，在过去4年的讨论中，他们参与了该主题的对话，而且教会世代以来陪伴病患及其家属。主教们认为，如此立法的效果将改变人们与脆弱、与老龄、与残疾、与疾病的关系。无论如何，法国主教团并未听天由命。主教们表示，故事还没结束，很多法律途径依然敞开。在此集会上，法国主教团关于临终议题的发言人鲁热主教向本新闻网解释道，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包括给医生的良心意义条款，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它并没有包括给药剂师的良心意义条款。在居家协助自杀的情况下，药剂师将不得不充当致死物质的保管者。另一个更叫人担心的层面是，除了准许协助自杀的这个事实以外，那些在伦理章程或宗教历史中谴责安乐死的机构将有义务提供安乐死。这与良心意义条款无关，因为良心是个人的事，而这是机构的规范。针对这一点，法国政府曾向该国主教团提出多项保证，至今没有兑现。因此，
教会机构和以宗教为本的机构都很担心，但愿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多项法律诉讼能带来与机构有关的条款，让那些在历史、当前处境和伦理章程上谴责协助自杀的机构，能始终坚守自己的使命和伦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圣伊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伊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伊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伊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与先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心灵的热火和谦逊之德。

灵修是基督信徒必修的功课，帮助我们跟随基督，与基督同行。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因信仰基督而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并能得享基督所赐的平安。圣依那爵在《神操》中写说，经验指出，并非慵懒萎靡者，而是热心积极者，能在服侍主中享受心灵的宁静平安，与基督同在。什么时候您感觉到自己与主同在呢？您如何形容在这次经验中自己的感受呢？这是在哪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我们真实的与主同在，就如同福音中记述的，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就会自然产生渴望活出生命的动力，不止鼓舞自己，活出自己，也渴望分享给他人这个恩宠。原本失望的走向厄玛乌的两个门徒，在认出复活的耶稣后，立即返回耶路撒冷，向其他的门徒们宣报他们重振的活力。皈依后的圣依那爵有许多相似的经验，他渴望分享给身边的人。在累积许多经验后，他写下这句治愈，实作和经验教导我们，不是怠惰和无精打采，而是热心进取的人，在事主的生活上得享心灵的宁静和平安。信仰和灵修的怠惰，是指你应该祈祷的时候不愿做祈祷，或是祈祷时三心两意，或是祈祷时有许多的挂虑，造成了分心而没有方向，因为把精神用到祈祷的对象以外的地方去了。人在心不在，信仰也就无精打采，就像正餐时不好好吃饭，两餐之间吃太多的零食，到了用餐的时间反而没有了胃口。造成人无精打采的原因有很多，所以不要很快想自己处在神窟中，可能是身体上缺乏了钾离子，心理上的困难或挫折，也有可能是灵性上的，就是自己跟天主唱反调却不自知，表现在行为上的懒惰、无精打采，与热心进取呈现出鲜明的对照，这就反映出人的心态。厘清人内在的渴望很重要，当你的渴望强大又清楚，天主就越能够按照你的渴望去做。传统的灵修说，这是天主的赏报，今天则说，你准备好，天主的旨意就能够实现，恩宠也就彰显出来了。当有了自己真正的人生目标之后，心才能定下来，就不会被外在各种诱惑所吸引，不至于歧路亡羊，四顾茫然。心定之后，心态安宁，才能做到内心的宁静。中国的古圣先贤也为我们指出，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要想获得内心的静，源于心有所定，心有所属，心有所治。而心定的前提，就是首先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和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人生目标。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至于道。在生命不同阶段的成长，我们采用什么方法做灵修呢？什么方法在那个时候最有帮助呢？具体带来的效果又是什么呢？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圣依纳爵深刻地为我们指出，最后都要回归内心。

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告诫我们，我们的灵修要得到长进，就必须保持心灵的热火，不可懈怠，更要重视谦逊之德。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写说，修心比修身难。他的经验是，修身难在于修心，因此他说，降服心神较难于苦其身。在灵修操练时，就是指内刻苦比外刻苦更难。对现代人来说，做守斋，少吃一点甚至一顿，比减少上网一个小时要容易得多。再比如，要宽恕和包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那就难了。灵修生活的目标在修心，因此内在的观看和聆听就很重要。这些方法会引人进入默观的状态。早期的灵修学认为，人的身体和头脑的作用是分开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默想用头脑的三思，默观用内在的五官，即心灵的眼睛做操练。我们如何加深自己的灵修呢？圣依纳爵教导我们，首先要修谦逊之德。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写说，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爱你的谦逊。什么是谦逊呢？信仰上的谦逊，简单的说，就是掏空自己，让天主和他人在我内和谐地在一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谦逊是天主的恩宠，也是德性。我们需要努力向天主祈求，也要努力在灵性上的操练，为了在自由的恩宠中彰显出谦逊。圣依纳爵启发我们的心灵，是谁让我们感受到谦逊的美，以至于我们渴望向他学习，活出爱主爱人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谦逊的最佳典范，他以这句，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邀请人跟他学习，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教会历史中，许多圣人效法耶稣谦逊的德行，在不同的时代各自活出谦逊的德表。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谦逊的人吗？为得到这个恩宠，我们向天主求什么呢？圣依纳爵在祈祷中向天主祈求，渴望得到谦逊的恩宠是，主，请赐我谦逊，那种让我能容纳爱你的谦逊。这句短祷的重点在于能够容纳爱主的谦逊。在神操中，三级谦逊帮助操练者逐步修炼谦逊的德性。这句治愈祈求的是自由地被天主所爱，按照天主所愿意的，就是无论天主是用哪一种方式，我都接受。换句话说，谦逊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依靠天主。所以天主的爱能够进入我内，让天主的旨意成行。阻挡人的谦逊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过分牵挂，另一个是无动于衷。所以谦逊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各种情境下能够活出平衡。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以圣保罗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三章12-17节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圣保罗宗徒写说，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和寒忍。如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在这一切以上，尤该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欢迎您按时收听。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祖皮书记结束乌克兰之行，遵照教宗的意愿，全力推动和平。诺贝尔奖得主等人签署关于核武器及人工智能的罗马宣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祖皮书记从基辅乘车前往克拉科夫，随后搭乘民航班机，于7月16日星期四返回罗马，为这次乌克兰之行画上句号。这是继2023年之后，书记第二次前往乌克兰执行使命，旨在向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传递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与祈祷。教宗忧心忡忡地关注这场冲突，并呼吁捍卫人性，因为人性是每场战争的首要受害者。四天来，祖皮书记先后到访利沃夫地区和首都基辅，密集参加各种会晤、访问、庆典和会谈。15日下午，祖皮书记与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及其他政府官员会晤，双方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讨论了多个乌克兰希望得到圣座支持的议题。瑟比加部长代表乌克兰政府感谢圣座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人道援助，鉴于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以及对全面持久和平所持的共同愿景，这位乌克兰外交部门负责人请求祖皮书记继续给予支持。他表示，乌克兰比任何人都更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与此同时，我们迅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以及从战场上获得的经验，正是乌克兰成为欧洲安全领域中日益重要的一员。部长还请祖皮书记关注被关押的乌克兰平民。他指出，这些人仍被排除在有效的国际保护机制之外，因此有必要推动建立专门促使他们获释的人道途径。双方还谈及俄罗斯近期对基辅洞窟隐修院的袭击。这座隐修院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并将于今年8月庆祝建院975周年。乌克兰政府已把保护和修复这处历史遗迹列为优先事项之一。祖皮书记在其他官方会谈中也多次谈到战俘和儿童返乡、保护平民以及人道援助等问题。他反复强调自己这次乌克兰使命的核心，哪怕只有一名军人、一名平民或一个孩子能够重新回到家人怀抱，也是缔造和平的一块拼图。书记保证将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这是教宗梁十四世的意愿。人道行动必须超越任何政治或军事考量，这正是教会最为关切的事，因为教会深知人的处境。此外，据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的报道，战俘协调工作负责人伊瓦先科表示，关于俘虏权术互相交换的项目，我们请求梵蒂冈的援助。这个项目旨在让7000名被莫斯科逮捕的军人回家，并交出在乌克兰的4000名俄罗斯军人。另一点，有关许多流散在占领区的百姓等待重返家园的平民哀歌，以及被带走跨越边境的乌克兰孩童的问题。圣座为这些孩童的行动已经行之有年，很多人表示希望能延续下去。而且继祖皮书记在利沃夫
探望莫斯科军队的战俘后，乌克兰方面也希望枢机能在俄罗斯这么做，尤其是很多战俘的家属声称他们掌握酷刑和不人道处境的证据。人类处于其历史的决定性时刻，这是关于在人工智能、核子武器和自主武器、新型数字协议和数字发展新型模式的时代，致力于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的罗马宣言开篇的第一句话。该宣言于7月16日上午在罗马市政厅签署，在罗马近郊约尼受赞颂庄园举行的有关人工智能与核战争诺贝尔奖得主全球大会随之落下帷幕。会议与会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人工智能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国家和政府前任领导人，以及世界名列前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成员。宣言指出，当前史无前例的挑战促使所有的人进行反思，因为人工智能不仅提供巨大的机会，也可能造成大量工作岗位的流失，加剧核子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在这，相关技术集中在少数国家和人工智能大型企业的手中，可能会造成权力的不对称。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最终势必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军事和社会转变。宣言也强调，与日俱增的核武器竞赛与同样危险的人工智能竞赛同步进行。然而，签署者接受教宗梁14世的邀请，追求没有武装且解除武装的和平，愿意抵拒那以恐惧、支配、威胁和玉石俱焚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在六点宣言中，签署者欲请在人工智能领域及核子领域化解下一场军备竞赛，而且要在他们对下个世纪的面貌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前这么做。签署者强烈呼吁人工智能系统研发者顾及世人的利益，遵守国际法并尊重人权。他们也请相关组织和政府监督人工智能系统全面自动化的进程。宣言写道，使用核武器的最终决策绝不应该托付给自动化系统，因此签署者要求通过一项禁止不负责任地将人工智能纳入指挥、控制并投掷核武器系统的国际条约，确保始终由人类有效且实质地加以控制。另外，也要阻止将人工智能恶意地使用在信息化操作和针对核子设施的袭击上。宣言写道，我们提倡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发展与使用，以增进人类福祉，加快科学与医学进步，保护环境，强化社会韧性，并促进和平、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福祉。宣言的最后几点指出，务必分辨出迈向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机构新进程，以促使未来在这方面全球治理的举措得以落实。签署者支持由教宗伟大的人类通谕所启发的举措，以及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独立科学小组。签署者呼吁创造数字工地，以便于搜集并分享在核武器及人工智能方面加深知识及支撑有效行动的必要数据。其实，世界上
有许多彼此相关的威胁是科技所引起的，而承担后果的往往是那些既无法取得也无法掌控这些科技的人。宣言最后迫切催促启动谈判，以达成可核实且不可逆地消除核武器。因此，签署者重申，那些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禁止核武器条约内的承诺，并要求各国停止军备竞赛，并寄希望于谈判和兑现诺言。宣言写道，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推动政策和条令来逐步减轻如此军备的作用，加强战略稳定，减少初次使用它们和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的风险。这攸关我们和后代子孙的生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今天的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世界各民族在重要的节庆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或习俗。拿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家庭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庆祝新生儿的诞生？我们是如何庆祝呢？我们为何不在婴儿诞生的当天或一星期后，而大多数家庭要等到婴儿满月时才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呢？外公外婆通常会赠送什么礼物表达祝福？这些礼物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在天主教会内也有许多不同的庆典，这些庆典在信友的信仰生活中占重要的地位。我们称这些教会的庆典为礼仪庆典。你是否知道教会的各个礼仪主要是在庆祝或声明什么？在教会礼仪庆典中，信友一方面以内在及外在的行为崇拜天主，宣示对三位一体天主的信仰；另一方面，信友也因天主为人类所行的计划而表达感恩。这计划是什么呢？这计划是天父为救赎人类，并光荣自己的圣名，把自己的圣子及圣神赐给了人类。所以，崇拜敬礼及感谢天主是教会举行礼仪庆典的主要目的。借着天父的赐予，天主圣子耶稣基督被派遣来到世上。圣子耶稣以他的逾越奥迹，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给他救赎人类的使命，并归光荣于天主父。这逾越奥迹就

以基督逾越奥基的圣事，感恩圣事，并从中活出救赎的恩典。借着天父的赐予，信友也获享天父为世人派遣来的圣神的护佑。今日圣神与教会同在，在圣事中启发并助佑信友与基督结合。每逢礼仪举行，基督借着圣神的德能真实临在于圣事中。今天基督在教会内，并通过教会继续进行他救赎人类的工程。所以当举行礼仪庆典时，信友们实际是在参与天主的救赎工程。根据圣经及宗徒的传承，并综合教父们的一致见解，教会确立七件圣事为主耶稣亲自所建立。这七件圣事是圣喜圣事、坚证圣事、圣体圣事，也称感恩圣事；和好圣事，又称忏悔圣事；病人复由圣事、圣治圣事及婚姻圣事。借着圣事，过去基督在世时产生救赎功效的言行，今天在教会内继续发挥相同的救恩功效。圣事是从基督一直活着及赋予生命的身体上涌流出来的力量，也是圣神在基督奥体及在教会内行动。基督真实临在于信友团体中，所以在礼仪的庆典中是基督在行动，当人施洗时是基督在施洗，当宣读圣经时是基督在宣读天主的圣言。基督亲自行动是为了让信友借着圣事得到恩宠，因为天父必定聆听他圣教会的祈祷。圣事是信友团体参与基督在圣神内亲自向天父献上的祈祷，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借有形的标记，如语言、手势、动作与他人沟通。在信仰生活中，信友也需借有形的标记来表达和洞悉信仰的真理。所以在基督建立的圣事中，我们目睹基督取用人类日常生活的有形物品与行动，如洗洁、复油、掰饼，作为天主圣化人类以及人类感恩的标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圣事是标记，是以五官辨别事理的人类能看见并领悟的信仰的真理。这七件圣事，尤其是圣体圣事，是教会礼仪生活的中心。这七件圣事触及到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各重要阶段与时刻，因为这七件圣事使基督徒在信德中诞生并成长，为信友带来心灵与身体的治愈，并派遣信友执行基督所托付的使命。

教会因此肯定这七件圣事是信友得救的必要途径。所以我们说，当信友以信德举行圣事时，圣事能产生的效果是：第一，信友的圣化；第二，基督奥体，也就是教会的建立；以及第三，信友对天主的敬拜。当信友了解教会举行礼仪、举行圣事的意义时，信友更能以信德参与圣事庆典，获得圣事赋予的恩宠。今天，世界各地爱主的信友，透过圣事的积极参与，显示他们对圣事、对与主结合、对有主获得生命所需恩宠的珍惜与重视。信主的父母透过圣喜圣事、圣体圣事、坚贞圣事，让他们的孩子从诞生之日起就进入天主的圣善，获得天主的助佑，生活在主的恩宠内。在教会和好圣事的服务中，信友悔罪，获得罪赦，在主内得到更新，度圣善的生活，远离罪恶。透过病人复由圣事，身患重病或年老体弱的信友，得到主的安慰和坚忍病苦的力量，甚至获得病愈。透过圣治圣事，盟主召选的男士被祝圣为圣职人员，成为信友的善牧，服务天主的子民，陪伴世人跟随主走上天国的道路。透过婚姻圣事，夫妻获得天主的恩宠，二人相亲相爱，互爱互助，乐于接受天主所赐予的新生命，携手共建和睦的家庭。圣体圣事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与高峰。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第五号这样说：至于其他圣事以及教会的一切职务和传教事业，都与圣体互相关联，并导向圣体，因为至圣圣体含有教会的全部精神财富，就是基督自己。他是我们的逾越圣事。许多信友不仅在主日，且每天都参与感恩的圣体圣事庆典，获得生活所需的恩宠与力量。因圣事礼仪庆典是信友团体与主的聚会，透过这些庆典，信友之间的手足之情也因对主的跟随而加深，且能顾及世上其他弟兄姐妹的需求，给予及时的帮助。今天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